0: 第一课，明天星期几？
1: 你明天方便吗？
0: 明天星期几？
1: 星期二。
0: 明天我要去趟书店。
1: 你明天方便吗？
0: 明天星期几？
1: 星期二。
0: 明天我要去趟书店。
2: 선생님그거아세요제가이책을집필할때첫번째줄니밍티엔팡비엔마요거쓰면서얼마나속으로웃었는줄아세요너무기분이좋았어요이런문장을우리청취자분들께알려드린다싶으니까너무좋더라고요
3: 오실제양아
2: 왜냐면은우리한국사람들은이거해석하면어때요너내일편리하니이거예요말이안되잖아요중국인들은정말많이쓰죠내일시간우리는시간괜찮아이렇게물어보잖아요
3: 시다
2: 딱이거잖아요들어볼게요
3: 你明天方便吗
2: 정말많이쓰는구어체표현입니다시간있다중국어로요시간써서明天요시간마도되지만더구어체스러운표현입니다시간명사를이제뭐오늘내일작년어제이런걸이제어려운말로시간명사라그래요주어앞뒤에올수있습니다맨앞에넣어볼게요
3: 明天你方便吗
2: 제가주어뒤에쓴이유는하나입니다중국인들은주어뒤에많이넣기때문이죠맞습니까선생님
3: 对有的时候它是强调时间
2: 강조할때시간을강조하고싶을땐앞에놓을수있습니다
3: 是的
2: 들어보시죠
3: 明天你方便吗
2: 그렇죠이럴때는내일이라는시간을좀강조하는뉘앙스
3: 맞아요
2: 좋습니다내일무슨요일이야
3: 明天星期几
2: 몇지를집어넣어서우리는무슨요일이야라고하니까무슨어떤분들은이제어휘량이좋은분들은무엇什么떠오른다고요
3: 明天什么星期
2: 什么星期무슨요일딱그거죠근데什么星期하면알아듣지않아요
3: 外国人
2: 외국인그렇죠절대안됩니다그리고여러분이거발견하셔야되는데明天星期几이상하지않습니까문장에지금뭐가빠진것같지않아요내일明天무슨요일星期几뭐가없어요
3: 明天是星期几
2: 그렇죠입니다수로가빠졌습니다써도되고안써도됩니다요일이나시간을말할때는요이요일자체가수로역할을한대요그래서안써도됩니다그래서직역을하면내일무슨요일이게말되는거예요
3: 没错
2: 좋습니다쓰고싶으시면쓰세요써볼까요
3: 明天是星期几
2: 도됩니다화요일
3: 星期二
2: 이게뭐의줄임말이겠습니까
3: 明天星期二
2: 그렇죠시쓸까요시작
3: 明天是星期二
2: 그렇죠와같이하니까화음이되는데요선생님자주같이하고싶네요내일나서점갔다와야해왜갔다오답니까바로이탕때문입니다자읽어볼게요
3: 明天我要去趟书店
2: 오지금주어보다앞에있죠시간명사가내일을강조하는거죠왕선생님말씀대로내일
3: 明天
2: 나
3: 我
2: 하려하다해야한다
3: 要
2: 가다
3: 去
2: 왕복
3: 趟
2: 서점
3: 书店
2: 그렇죠要는원래동사로쓰이면 want need 예요원하다필요하다뒤에명사가오면은 want need 인데要뒤에동사가떠오면은이要가하려하다해야한다조동사라고요오늘은그럼문맥상이게뭐겠습니까하려하다예요해야한다예요
3: 하려하다
2: 네사실은해야한다도될것같아요네문맥상다가능할것같습니다
3: 예可以
2: 그렇죠중요한건 want, need 가아니라는거죠그리고탕이왕복갔다가아니라갔다온다이단어가동사뒤에온다요걸체크를해두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다시한번들으시면훨씬더잘들릴겁니다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你明天方便吗
0: 明天星期几
1: 星期二
0: 明天我要去趟书店。
1: 你明天方便吗？
0: 明天星期几？
1: 星期二。
0: 明天我要去趟书店。
2: EBS 초급중국어10페이지어퍼포인트함께하실겁니다혹시지금교재가없고듣기만하신분들은반쪽짜리수업이에요교재가꼭있어야됩니다여러분1년단위로

0: 话练习。
1: 그는다음주에이사해여러분이페이지는요본문에나온내용을좀더확장해서여러분들의어휘량을증대시키고자나온페이지입니다많이따라해주시고앞에내용이쉬웠다면여기있는것도모두외우세요그는다음주에이사한다
0: 他下周搬家
1: 쪼아니고쪼이사하다중국어로
0: 搬家
1: 옮기다빤집어넣어서집으로옮기다빤家기억하시고요너이번주말에스케줄있어
0: 你这个周末有安排吗
1: 스케줄을중국어로
0: 安排
1: 한번더들어볼게요
0: 安排
1: 安排는동사도있지만오늘의명사를외우세요스케줄입니다어우리다음에보자
0: 我们改天再见吧
1: 어안녕히계세요자이티엔있죠
0: 是的
1: 네가이티엔은사실직역을하면은이게나를바꿔서나를다시잡아서이런말인데여기서완전의역한거예요다음에보자다시한번
0: 我们改天再见吧
1: 가이텐은단독으로도말했습니다나그날안될것같은데하가이텐봐
0: 常用的
1: 네가이텐봐날바꾸지뭐다시한번잡아보자이렇게말하는거죠우리나를잡자그러죠중국은개역할때개자를씁니다네가한번다녀와
0: 你去一趟吧
1: 그냥가는게아니라갔다와이거죠이탕잊지마시고요나지금편의점에가야해혹은가려해
0: 我现在要去便利店
1: 편의점
0: 便利店
1: 서점기억나시는분하나둘셋
0: 书店
1: 하려하다해야한다동사앞에쓰이는조동사하나둘셋
0: 要
1: 여러분13페이지에있는실력따지기본문에있는내용그대로괄호친거니까무조건다맞으셔야됩니다다음페이지에있는문화플러스노동절이었어요얼마전에선생님그죠
0: 네한국也有劳动节了
1: 아우리도이제드디어노동절에쉽니다
0: 而且休息、네、아싸싸很高兴
1: 중국은원래쉬었고요
0: 对我们以前就休息的
1: 좋습니다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초급중국어교재와함께오디오어학당에서다시듣기하실수있습니다오늘의핵심표현
0: 明天星期几
1: 잊지마시고요저는성고현입니다
0: 我是王老师
1: 다음시간에
0: 不见不散

0: 啊，正好想歇会儿。
1: 너지금시간있어？
2: 你现在有空吗？
1: 너，
2: 你
1: 지금
2: 现在
1: 있다
2: 有
1: 시간틈
2: 空
1: 그렇지요现在는시간명사이기때문에주어앞에도올수있습니다만보통주어뒤에많이놓아서이렇게만들어봤습니다너지금시간있니니现在有时间吗같은말로
2: 你现在有空吗
1: 어있고말고있어
2: 有啊
1: 이런어기조사요와할때아도한번따라해보세요맨날요만하지마시고요와가볍게그죠아무슨일인데
2: 怎么了
1: 지금한국어해석에는밑에보시면왜이렇게돼있어요여기서왜이샤머보통우리가왜알고있는왜이샤머쓰면조금어색해요
2: 是的
1: 네그러니까여기서무슨일이야지금한국어에는왜라고돼있지만이게바꿔해석하면무슨일인데이런말이잖아요그럴때는드한말러를떠올리는게좋습니다아잘됐다
2: 太好了
1: 어이太好了는요여기서는지금아마침잘됐다할때잘됐다지만너무잘했어요너무좋아요다됩니다여러분상황에따라맞게쓰시면됩니다오늘은너무잘했어요가아니라너무잘됐다야딱이렇게말하는거죠어떻게왜잘됐는지는그뒤에설명이나오죠그럼같이가서커피한잔마시는거어때
2: 나一起去喝杯咖啡怎么样
1: 천천히볼게요적어시란뜻도있지만때에따라서는문장맨앞에있으면접속사로서그러면
2: 그럼
1: 네그럼먹자
2: 나吃吧
1: 아그럼와
2: 나来吧
1: 그럼공부를해
2: 나学习呀
1: 여기서는적어시아닌거예요그러면이죠그럼같이가서마시자선생님우리한국사람들은요밥먹으러가자그러잖아요밥먹으러가자
2: 아하把那个목적어放在前边吗
1: 어약간가자가뒤쪽에있잖아요예가서밥먹자밥먹으러가자둘다되잖아요중국어는근데사건이일어나는순서대로말을하는것같아요
2: 是的
1: 예그래서밥먹으러가자가가다가먼저오는거예요
2: 对先去再吃
1: 그렇죠먼저가다가오는거죠요거꼭필기를해두세요마시러가자가아니라가서마시자이걸기억하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그래서실제로지금동사가두개가연달아있는데취가먼저오는거죠자마시다커피사이에빼이는없어도돼요딱이거예요커피한잔할때그커피한잔할까그잔인거죠들어볼게요처음부터
2: 나一起去喝杯咖啡怎么样
1: 그렇죠어때怎么样오좋지
2: 行啊
1: 好啊전혀문제없습니다자때마침보통이렇게쉼표뒤거나맨앞에위치합니다마침
2: 正好
1: 하고싶다
2: 想
1: 쉬어시같은말로
2: 시에
1: 그렇지요이회儿줄임말숫자1을빼서시에부터한번발음해볼게요
2: 시에회儿
1: 혹은숫자1집어넣어서
2: 시에이회儿
1: 시에회儿시에이회儿자지금이제살짝말씀을드리면시어시이회儿전혀문제없습니다근데선생님시에가어떤걸좀더강조하죠시간에
2: 短
1: 네짧은지금선생님께서短하신게중국어예요 짧다짧을단자를말씀드린겁니다그냥시오시하면은2년을쉴수도있는거예요2년3년 맞잖아요시에는정말잠깐만쉴까정말 네시간은짧은그시간을쓸때는이시에도정말많이쓴다꼭기억하시기바랍니다
2: 那我这里呢有个问题中国人常说一起喝一杯怎么样喝一杯가뭐예요
1: 아한잔마실까
2: 아对的
1: 아그렇죠술인가요거기서는한잔마시자
2: 是的
1: 그렇죠그렇죠한국어랑똑같아요한잔마시자
2: 是的
1: 네밥한끼하자이런느낌인거죠
2: 是呀
1: 그렇습니다시에같은말로시오시하지만차이점을언급해드렸습니다다시들어보시면훨씬더잘들릴거예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你现在有空吗
0: 有啊怎么了
3: 太好了那一起去喝杯咖啡怎么样
0: 行啊，正好想歇会儿。
3: 你现在有空吗？
0: 有啊，怎么了？
3: 太好了，那一起去喝杯咖啡怎么样？
0: 行啊，正好想歇会儿。
1: EBS 초급중국어18페이지 upper point 함께 달려보겠습니다. 마침